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都
1: 像是
0: 新
1: 的。
0: 进入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树林。

moving on. You know how we do it.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0: Let me put my voice.
1: Yeah. Yeah. IGR1.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Galaxy X 给大家 Pokemon Pokedex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耶。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为什么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沙真的踏破俗，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有好归宿。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

0: 很真实啊。
1: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0: 好，马上开始。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
1: 姐姐，
0: 快乐、悲伤、伤心痛。
1: 姐姐

吧，我们回家。

快走！呀！出去！哎呀！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0: 没有分体类。哦，你说啊，敢说的，
1: 不然你就走那个第几个？
2: 我操！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5: 哎呀，来帅！
6: 再撑一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那喝，辛苦了，
1: 不用不用，谢谢你过来呀。哎，
2: 我那饮哦，
1: 来喝饮料。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小蔡，处理一下啊。你有进度？
3: 有问题要问呢。
1: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2: 等会，来喝饮料啊。
1: 你就拿过去。
2: 哎，
1: 陈汉警官，你有进展吗？
2: 跟你说。
4: 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5: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
1: 是，谢谢。
6: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特工来，这条顺便处理。
7: 小蔡去处理的，
1: 谢谢，辛苦了。
6: 无绩效，
8: 我怎样无绩效啊？
9: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9: 我都需要你自己，但是丢掉了。

0: 放开！
1: 你在干嘛？
0: 放开！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超好吃。
1: 还是你要这个。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刚才说的，
0: 那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知道有人懂我，
8: 知道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进来试了。

0: 在我旁边的这个人，他跟我一样，我都不带有一个 Max。我是
1: EVJ，
0: 在上一次我拍那个是 MCB， 我拍个手摇的，
1: 那个东西，那个是 MCB， 是那个东西吗？
0: 今天我们有拍到这个车是 MCB， 也就是我们发到的最后手摇，它是改装的案例，原装的。外观，这个其实是什么比赛的？
1: 啊，这是牛奶，
0: 这个哪里买？
1: 啊，那时候我买那家买二手的，啊，买到了500块的，手臂怎么样？哦，手臂没关系，
0: 这些洞
1: 啊，买到了是它有特色的，
0: 那这两个
1: 还是可以，这里面摆的，
0: 是它的铁板，
1: 铁板，
0: 铁板，旁边这边就
1: 有红红，这是你家的，
0: 有可能是那里开的很快，快错，对，因为它不是铁板，它是花哥还破掉，你的车头灯那些都是
1: 连装啊，连装还是你们，我没有帮你这个，
0: 你搞这个，哟，自己改的，
1: 没有，这也是有的嘛。
0: 所以是像
1: 灯泡
0: 这样子放上去，
1: 哦，是它的那个塑胶要多一点。
0: 这哪里有塑胶？后面后面
1: 那个塑胶，
0: 那个
1: 的，
0: 都是
1: 这个在哪里？这个在哪里？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阿俊，
0: 阿俊，
1: 阿俊，
0: 阿俊有触点，
1: 有啥
0: 的？对，是他们的什么？别拉还是什么？
1: 他们自己的之前出的时候自己的设备，他们阿俊的。
0: OK， 哪里买的？
1: 这个都在店里买啊。我买这个是前后旁边放满，
0: 放满。介绍一下你的名吧。
1: 啊 ，T C 一点五，然后用这刘妈妈的鱼皮泥，专门来打这个名字。
0: 鱼皮泥
1: 啊，对对，
0: 多少钱？对，
1: 啊是200，啊是200。它的花纹它是走螺丝，它是走在螺丝，它不是老干啊，里面完全没。
0: OK OK OK， 是你的卡纹。门把，卡门开门，卡门拉上去了。后面其实也没有改什么啊，里面其实后面我很好奇有没有改 disc 吗？
1: 啊，有看过，
0: 一直改吗？
1: 买了，没有变，不懂去哪里了，他们有些。
0: 其实我一路来了，我都认为这个沙坑的屁股啊，它很这样有点
1: 平啊，
0: 不是，它好像有点弯上去，
1: 两边往前
0: 就不是很好看啊。有这样的大条，我觉得有加分。然后这个是你处理过的吗？
1: 处理过，之前他跟车的验颜色，啊，然后这个蓝天黑，这个是卡尾的，这个
0: 是卡尾的，
1: 啊，这个手机买。
0: OK OK， 没有什么啊，观察是尾灯啊，
1: 没有，
0: 这尾灯也是手机
1: ，OK，
0: 我在手机找到这个尾灯，我放在零的下面啊。

0: 他们
1: 不是赛事啊，那个不是阿皮的，
0: 不是天亮阿皮的，
1: 前面阿皮旁边啊，旁边啊，这是什么国旗啊？
0: 李六，三李六啊，
1: 李六啊。哦，这个其实它的 design 是两条，也就是我，
0: 就是
1: 啊，你放错两位，
0: 没关的。
1: 哦，连这个也是 reflector 啊，还有 HKS 的字样哦，
0: 对啊，听讲是原装啊，原装 HKS 原装，原装我们是买的，是他们他那边买到来也是啊，二手买到来四百，
1: 四百，那你该买一百七十块，我不信，你用手机了，你就两个来。哦哟，你去跑车了？对，
0: 三三，
1: 啊三三。我的 Black Lomax
0: 啊，两款，可以用，可以买吗？
1: 我二手买的，这个牌子我也是在用，给韩国一下了。这一定还是原厂，
0: 原装。
1: 哦，是做两台，最也是手臂。哇，你的车机原装 ，and was the best。然后有换卡，不过基本上车内啊，它是没有什么大幅度的改装，还有那个 OBD 的米的。这个是小西 Black
0: 啊，对，它那天放的四千多，这个是八千多，它
1: 这
0: 样子。
1: 我看你的这个啥呢？它的这个高度也是原厂的，你是用什么避震器啊？
0: 用什么？
1: 台湾的，台湾。哦，两个手指，这会磨到
0: 啊？后面不会，前面会，
1: 前面会，
0: 前面大概一根半的。
1: 你前面太低了
0: 啊，没有低啊，它会磨到前面三角印。
1: 你点你这个脚牙的舒适分数十分给它几分
0: 啊？给它大概一个
1: 六分啊。因为那时候我开 MC 一手牙那一档，它有换掉可以可调的避震器，我还想哇，特别不舒服啊。
0: 我走在后面路还是很久，在讨论肯定，然后后排变多，讨论就打了
1: 八。哦，这是铁的。因为多多沙加这种 MC 二，它的 endos 在前面，对光头吗？旁边它的 intake 哦，它是在后面嘛，所以它原装哦，它倒回原装地方
0: 啊，它原装在那边。
1: 所以像你这个有里面了哈，就算是 stage two 了啊，
0: 但是还不算 stage two 在 stage one
1: 嘛。嗯，
0: 我觉得 stage two 是 one
1: 呢。看到没有人讲 stage two 不 one 的不？所以可以看到，它金风是拿个冷风点进去，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bubble top 啦。如果是原装的话，它就不是用这种 air filter。这个原装它不是已经有蓝海对吗？
0: 已经有了，
1: 已经有了。所以这么你还花钱去装这个东西嘞？
0: 换的
1: 啊，那你有什么？这个选择也蛮多。因为如果是原装的话，你还看卡布
0: 啊，对吧？啊，然后啊，原装是75，现在然后啊，过两
1: 个 T， 过两个22 T 哦。那你去哪里？里面
0: AC，OK，
1: 上面
0: 感觉是起头跟尾翼比较容易上
1: 来。你原装应该也是有点
0: 多，就是在国行淘宝买的
1: 啊，
0: 就是之前买原装是不是？
1: 哦，你是第一波的改这种手牙，这个 MC2 的沙盖
0: 啊，很少
1: 很少的，
0: 很少，有些叫点高
1: 算。你懂那些人？你去播多少斤啊？像你前前后后刚子改这些动力啊，动力这些你花了多少钱？啊，你加买买几
0: 台？也是在没有人去算过，
1: 嗯，
0: 没有人算过在。
1: 你排兵那些
0: 五百兵，
1: 五百兵好，
0: 五百兵两寸去到面
1: 了。你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吗？
0: 未来我可能想到扩港，
1: 扩港
0: 一点六，用从那个绳，所以那他们后面我放买了个扩港点六，大概4.3，
1: 帮你上下连接那些啊，
0: 对，包到完了。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连接啊，所以我就想连接还买一个这样扩港。之前没看过人家一点六电脑都可以的，看过。
1: OK， 我们就来拍一些画面给你看吧。不是给拆白碎
0: 啊，都普通都是改过白碎的。
1: 是，你这个牙箱就是他们讲中国牙箱，
0: 对。
1: 你这台车你是哪一边？
0: 对，
1: 哪一边 ？OK， 这样你是住哪里的？
0: 住深圳。
1: 打算不塞车呢？
0: 啊，是还好。这问题我怎么是在厦
1: 门 ？OK，
0: 不要塞车，厦门不会。
1: 那你买这车几年
0: 啊？2020在2020
1: 在厦门，跟脚有关吗？所以你们那些讲那种手牙通都开的，脚会断的，所以是你们垃圾。你这个里面有没有更？
0: 有
1: 一万个。是什么情况下？
0: 啊，三千，下车的时候3500啊，放一万多。
1: 发现哦，有火的嘛？
0: 有火，
1: 有火。哎，这火怎么着啊？中间有啊，
0: 有火
1: 吗？有火，中间有后面一波的
0: 火。
1: 这么高，像那些轻的，太高了。
0: 不要，不要，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这样的爆炸是怎么样？
1: 所以97匹。但是这样的你，哎 ，sorry， 你要等我。那不可以啊！上次就是有个朋友接单很过分，只是把这车卖掉了，他就抛弃了这沙嘎的朋友吧。莫小勇，小李，你们小火，把定位比那时候我开的那个原装的好一点。哇，好甜蜜！哦，那我你的脚牙也。舒服
0: 啊，
1: 对我来讲，感觉不像草芽的样子嘞。
0: 啊，是我们是真的掉，
1: 真的掉。
0: OK，
1: 对啊。啊 ，OK。很精致体验。Oh yes。哇，有副方便啊！果然的体验感会更好。
0: 不要爽，
1: 因为你会知道那个车它做什么啊，
0: 比较
1: 不方便。但是你当 daily 每天开车上下班要8个钟
0: 啊，上下班该什么
1: 8个钟？哎呀，没问题了，25岁，如果跟你腰酸背痛，我就要 quit 你了。知道你的那个中低速带柴油的反应是好一点。

他说很多你就说声音很爽的，要多帮很多。给选一首帮子舞。啊，会挡土哟！呀、yeah, ，这个是手打乐趣，这我们在开车。啊，不要过了，马上可以跑了。啊，杀啦！好，现在我来这，一下我来听，哎，这是声音。再次感谢我们的车主小军，一点温暖，我驾了这个沙嘎 M72 手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开很多，而且说力很多，让我对沙嘎手牙有改观。如果你们有找到 APP 买来，请勿忘了购买的是 M72 手牙， OK， 可以买。两单是 M72 嘞，圆的 logo， OK， 然后喜欢这一沙嘎手牙，点个赞还有分享啊，然后不要忘记 follow 他的 IG， 我们开好多了，再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哟，我身体病得不轻，一餐的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

0: 很好，
1: 我很好，没事的 ，I'm OK， I'm OK。哎呦呦，哈哈哈。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英雄来的 Rocco 的
1: 找 Rocco 的队。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才能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常是开启阿德派的心被风高着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追个后的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腥风藏着过山马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

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I 像空空中断一片叶子。谁想聊的就来这里，谁的资格够，在合理像躲你的 flow， 才可以鞋子有个够，才可以笑着比的扣，还得以揍找肥着揍，还可惜我就敢做梦，哎呦你这是什么梦想深渊。

0: 还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